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世纪初，美国费城浸信会教会门口有一个啼哭的小女孩，牧师看见了就上前问她说：“你怎么了？”小女孩哽咽地说：“有太多小朋友，教室里没有位置了。”牧师看着这位小女孩衣衫破旧，不像其他小朋友都被父母装扮得干净整洁，牧师心想，主日学孩子多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被挤出教室了。牧师牵起女孩小小的手，走进教室找了个位置，让小女孩坐下来上主日学。2年后，这位在贫民窟的小女孩因为生病而过世了。女孩的父母知道，小女孩生前常常到这个教会上主日学，于是请了牧师来帮小女孩举行告别式。牧师抱起了小女孩，有东西从小女孩身上滑落，牧师捡起来是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字条，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写在上头，说这是要献给神的，要把小小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上主日学。钱包里

0: 亲爱的朋友，只要是出于爱心的奉献，不论有多少，上帝都能将它化为无尽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

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龙洞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a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他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省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以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

今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

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啊，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四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Rain Dow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始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

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art J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riou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song 曾经是 Hill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urge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用忙、急、狂三个字来形容。首先，忙。如果你问每个人最近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说，忙啊，忙得要命。但如果你继续问，在忙些什么呢？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回答得上。第二，就是急。我们急于想要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甚至快速结婚。买乐透的人也希望一夜之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我们不愿意付上成功的代价。第三，就是狂，一切以金钱至上。如果你问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就是赚钱，向前看。人的眼中只有钱，却没有人的价值与地位。在这种忙、急又狂的生活形态下，人会有很多错误的人生价值。我们以为物质丰富就能够满足心灵，特别是中国人很看重钱，常觉得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当我们仔细看这幅图画，就会发现，推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转眼成功，但是随着时日过去，却又转眼成空。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呢？圣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心中放下一个空，这个空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人能够填补。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停下来，听听自己心灵的呐喊，听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你就能够重新找到自己，不再迷失于忙碌之中了。跨越要诀：繁忙生活令你迷失吗？请记住铁路平交道的号志，停、看、听。偶尔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人，听一听不同人说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的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

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唱。
1: Yeah， 试试我的主厨推荐九零嘻哈菜系，融入我的创意食材来自在地，新鲜菜单上的都是我的 IP， 喜欢这种料理自然跳的卖力，嘿，上菜请注意。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

大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你要几张？
1: 我要。

spring, fire, winter, greens, 14 snows.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

0: 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而且今年是20周年，那肯定要盛大举办啊！那今年的主题叫 Jazz Right， 绝对啊，对对错的对，绝对特别。那我们来邀请到今年的爵士节的策展人，也是我们河岸留言的老板林振儒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龙好， yeah, 主持人好，对，
0: 哇，太棒了，已经哇，这个台北爵士已经20年了。
1: 对啊，就20年，从小看到大了，
0: 真的是半辈子长的，好快哦，这么久哦，
1: 哇，对，一瞬间。
0: 所以等于第一次办是2006年，
1: 对，
0: 哇哇
1: 哇，
0: 那你们总共这样20年，这个20年要弄参与很多年了哈、哦。
1: 有
0: 超过
1: 差不多，嗯，差一半，
0: 超过一半都是你们参与的哦，真的是不容易哦。我觉得这个音乐节，而且这20年来，我觉得这音乐节的改变很大，从本来只是单纯的就那两天定点的演出，
1: 惩罚这种，
0: 到后来变成是、啊、哇两周，后来变成是现在要布及到像今年是布及到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音乐节，
1: 是
0: 啊，而且还有国际的，有台湾自己的音乐，也有给年轻一代的新生音乐家哦。整个我觉得整个音乐节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了。
1: 嗯，
0: 那在我们来聊这个今年音乐节之前，我们先来播一首即将要来到台湾的演出的音乐家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你想先播谁的？
1: 我觉得我今年我们有邀3组国外的哈、
0: 嗯，嗯，
1: 我们那个来 play 那个 Arihonic 的这个 trio 的
0: 作品
1: 叫 Birds Playground，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1: 嗯。

0: 耶、yeah, ，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你刚刚听到这是来自音乐家 Ari Honing 的曲子，叫做 Birds Playground 啊、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你们今年邀请到的这位国际音乐家。
1: 好，这个 Ari 呢，他是一个 base 在纽约的非常活跃的一个，像比较 avant-garde jazz 的这个鼓手，
0: 比较前卫一点，
1: 比较前卫一点。然后他也事实上他来过台湾。
0: 哦，真的、哦、
1: 啊，来过台湾表演，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反应也蛮好的，那我就延续这个表演后的这个余波荡漾，
0: 然后有
1: 对刚好这个时间
0: 再把他找回来，
1: 是是，他事实上他也是意愿很高啦，对事实上对，然后刚好就是大家都可以的时间，就很高兴可以再把他邀回来。
0: 其实光是刚刚那首现场演出的曲，就听到里面就好多不同的元素啊，不只是传统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我们讲 swing 啊， bossa nova 这种，里面听到好多不同的音色跟声响哦，
1: 是
0: 哦，这真的是很前卫的作品。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整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这20年来的改变哦。我记得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演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我相信音乐节最早的功能，某种程度来说是推广比较多，然后让很多听众朋友根本不知道爵士乐是什么的台北市民，让大家开始原来这是爵士乐，把爵士乐从一个比较不被见光天的那种晚上的日子，拉到一个开放的空间，让更多的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但在光是今年邀请到这位 Ari 就可以感觉到，哇，这20年台北市民对爵士乐的接受度已经改变非常非常大了。
1: 是是是，
0: 到从以前一开始都要听那些耳熟能详的曲子，到慢慢可以接受创作，开始现在可以听到 Avant-garde 了。
1: 对，因为这20年来其实最大就是，其实光台湾的爵士的这个 scene 成长就很大了，
0: 真的。
1: 然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平台了，就是说，它变成说它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在长期 play jazz 的这些好手、高手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同时他也受到国际的一些乐团的一个瞩目
0: ，
1: 像今天我们就收到很多的邀约的 email， 可惜这有点慢，因为我们这个大概就是、
0: 他们主动是来说想来演哦，
1: 对，那可是我们这个已经是大概2月份就截止了，所以他就是。信都来得太慢了所以我们已经慢慢这个平台已经受到这个国际的瞩目。
0: 哇，所以本来是我们下周9月份才要开始的音乐节，2月之前就已经早就规划好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整个 production 的日子是超过半年时间，
1: 是筹备时间长达半年，
0: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很幸福哇，有一个这么在你们在享受这些免费的音乐会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团队已经工作超过半年了，跟国外的 email 往来，然后一块一块钱在那边斤斤计较，把这些经费都能够花在最精彩的节目上面，
1: 对，
0: 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他们说今年的爵士音乐节因为都20周年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是过去曾经没有曾经发生过的？
1: 今年我们就是有扩大举办这个，我们有做一个 Jazz Ride Party，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Jazz Ride。
0: Right，
1: 那为什么要用 Jazz Ride？ 因为今年就是丙午火马年嘛，动荡的一年，这样
0: 动荡的一年，
1: 凡事就是这个以暴制暴，所以就非常动暴。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做对事情Jazz Ride， doing the right thing。所以我们用 Jazz Ride 这个主题来当我们今年的定调。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我们有三个系列活动，事实上有四个啦。有一个就是爵士新秀的一个比赛。
0: OK，
1: 然后另外的就对，我们就是爵士就今年的反应也非常热烈超过60几组的报名，
0: 哇，这么多，
1: 对，就是非常热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室内展演，我们就跟

0: 台北的这个 Jazz 的 House 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集结了12家，
1: 嗯，
0: 哦，在这个平常只有做爵士活动的一个 venue，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表演，然后我们让我们的新秀一些那边表演。另外我们在台北呢，我们在做6个户外的场地，
1: 哇，六个，
0: 六个，对对对，等于东南西北中，对，很辛苦，对对对，
1: 很辛苦哎。我光想到这个成本就高，对不对？我们过去只要在同一个场地把音响设备都搭好了，就摆2个礼拜，
0: 对，
1: 甚至一开始只有摆2天，
0: 因为毕竟是看着他长大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20年觉得应该给他荣耀一下，所以我们就扩大举办。
1: 哇，那你现在变6个场地拉到这么长的时间，就要变成有不断的 sound check， 不断的系统的搬进搬出，搬进搬出，
0: 是是是，工程浩大。
1: 哇，那整个成本也拉上去
0: 了，拉上非常，而且今年这个是成本或者是一体成本都非常的高。
1: 肯定，我光是想象这个就不容易。
0: 对，
1: 好，所以听众朋友要真的要珍惜哦，嗯，这样子免费的表演啊，这当然有好有坏了哈，就是说，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希望通过推广啊，这些免费的推广，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音乐的背后，其实更希望是当这些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爵士音乐家的表演跟活动，愿意将来有购票的意愿啊。那当然，同样的，在享受这些非常棒的音乐节的时候啊，真的是。要真的要知道，后面有很多人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在工作，包括这个 Gady， 我们认识这个26年了，
0: 嗯，
1: 啊，真的26年来每一次都是在赔钱的上下在那边挣扎，但是他就没有放弃过。啊 ，Gady 甚至我记得前2年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说，哎，他觉得年纪到了，他要把他剩下的钱都花在自己开心的事情上面，结果就是继续办音乐节，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即将邀请到来的特别来宾的音乐，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我们来听这个，我们还有一组这个 quartet 哦，也是从纽约找来的，叫 Risto V Chess。
1: 嗯，
0: 哦，这2-3年在纽约非常活跃。
1: 哇塞！
0: 哦，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然后自己有个 quartet。
1: 所以等于今年来自东岸的，
0: 对，因为今年我们的主舞台也非常的漂亮，每天都有一组。从外面飞进来，原装飞进来的这个爵士团体来演哦。那么听这个 Risto V Chess 的 Old Thing。

0: so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an honor.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就是要听爵士乐嘛，夏天这个不从这个热完了就要开始好好享受爵士乐，所以每年到夏天，我相信不只是我啊，所有台湾的爵士乐迷啊，从南到北都在等着各种不同的音乐节，而且这个也是全台湾有最多国际大师来到台湾表演的时刻哦。那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呢，会从下周9月4号开始，对吧？好，9月4号一直会，而且会时间比较长，一直延续到
3: 10月11号。
2: 哇，到10月11号，有一个多月哦。哇，我记得20年前真的只有两天呢，就是一个周末这样。
3: 二十周年
2: 拉到要哇一个多月了。你刚听到的声音是我们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策展人林振儒老师啊，这非常非常辛苦啊，在这20年当中就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啦。啊，真的是这样，每一年都看着他的成长啊，也看到这个台湾的音乐圈的改变哦。所以我们今年有最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聊到，我们早期开始是在同一个定点，好比说大安森林公园就演两天，后来到演两周，两个周末。那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今年开始哇，场地特别特别不一样，有分室外的，也有室内的，
3: 对，
2: 有大型的这种广场型的，也有小型的 venue 的。因为爵士乐本来就有不同的样貌嘛，
3: 是。
2: 那今年的哇，我看到这边写说，今年有搬到台北五个知名的景点，
3: 嗯，
2: 对不对？这景点是大概什么样的景点？
3: 我们今年有在这个关渡码头。
2: 哦，关渡码头，
3: 跑
2: 这么远，哇塞！
3: 对，那因为那地方风光明媚嘛，然后这个又有一些好的设施，这很适合听爵士乐。
2: 对，
3: 那我们在四四南村呢，有一个松琴广场。
2: 哇，这个是很特别的场地耶。
3: 对，因为那边就是寸土寸金嘛，
2: 对，
3: 然后上班族下班的时间，然后这个人潮熙攘，这样很多人，这样人来人往，也很适合这个做爵士的活动。
2: 真的。
3: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大稻埕码头
2: 哦，大稻埕码头
3: 古色古香，我们安排一些比较 traditional 台湾味的
2: 爵士乐
3: 的爵士乐，有歌手唱歌这种的，
2: 哇，是
3: 好，然后还有宝藏岩的艺术村绿野，那个绿野地，
2: 宝藏岩哦，
3: 宝藏岩，对，所以是东西南北嘛。
2: 其实宝藏我从来没去过，我因为我家在永和，每次开车都会经过那里，那我常常看到那边，而且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它也不叫宝藏岩，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3: 对，它就是一个，
2: 现在变成宝藏岩，
3: 现在变艺文区了，
2: 就变个文青的圣地了，这样哇，应该有机会去走，
3: 是蛮有趣的，对。

0: 去买，去买。
1: 那还有在西门红楼北广场，
0: 红楼的北广场，
1: 对对对，所以有、okay、五个地点，六个场次，这样。
0: 哇塞，太精彩，太精彩了。然后还有好几个室内的场地，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室内场地就是平常有在做 jazz， 像戏台酒馆啊，
0: 嗯嗯，
1: 像 Suffo 啊，像啊，甚至女巫店啊，还有
0: 河岸留言，
1: 对，河岸留言，
0: 哇，
1: 总共有十二个地方。那
0: 我们就看到有总共12个室内场地啊，然后这市场也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宣上写叫做感觉夜现场，然后感觉的感觉式的觉啊，
1: 对，
0: 感觉夜现场。那这几场是要付费的哦，
1: 对，
0: 特别精致的秀，
1: 对，希望店家也是可以赚一点钱的，对，
0: 一定
1: 大家来支持，
0: 对
1: 对对。
0: 这个我刚刚有前面有聊，就在这些免费的音乐节杯，我们从除了推广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关注到台湾的爵士乐其实正在蓬勃发展。那、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只是注意这一个月的表演，而是持续的关注，让这些台湾的年轻音乐家可以有足够的力气继续充分他们的创作的力气。然后你今天讲白了，每天都演不赚钱的活动，这很难开开心心的玩音乐了哈、那但是虽然音乐不是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但是它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啊。所以大家在享受这些很棒的音乐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一点点力气，然后来支持这些非常棒的现场表演啊。所以我们今年预计从下周9月4号开跑第一天在哪里啊？
1: 哦、我们在关渡码头。
0: 哦，第一天就在关渡码头。
1: 对对对，
0: 那天是礼拜五
1: ，
0: 礼拜五晚上。
1: 对，
0: 是吗？
1: 9月4号跟9月5号两天。
0: 哇，就在关渡码头。
1: 对，关渡码头。
0: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就会中间有12场的室内展演跟6场的户外演出。哇，这个还有2场的大放厥词，到这个大师工作坊，就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听到的2位这个东岸来的音乐家，啊，包含这个 Harry。Honey
1: 对 ，Er Honey
0: 跟
1: 这个 Risto V Chess，
0: Risto V Chess， 他们的姓都好特别，是
1: 他们应该是东欧，
0: 有点欧洲血统，
1: 东欧
0: 的名字都好特别哦。好，有一位是鼓手，一位是
1: 吉他手
0: ，然后他们俩会有这个大师般的讲座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玩爵士乐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哦，那时候也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没有 CD 买来，就只能看着那个方形的小册子在看，哦，人家在干嘛？拿什么吉他？用什么效果器？
1: 只有 VHS 可以看，
0: 对，甚至国外的杂志都买不到。
1: 对
0: ，VHS 还是偷录来的，大家都借来借去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可是现在你看，如果你有对爵士有兴趣，你不止网络上看得到，你甚至在台湾这个暑假这个九月份，你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来自纽约的第一手的爵士乐的信息。好，你甚至有什么你在网络上看到你不相信，你觉得它是 AI 做的，你到现场看就知道，现场的人比 AI 还厉害。哦，而且你今天不要听 AI， 你要听这位老师 Ari， 他的名字叫 ARI 啊、哦，真超强
1: Ari
0: 哦，Ari 啊、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个国外的团体中，我们还有一位台湾之光，对不对？
1: 是，
0: 哇，这个台湾之光真的是也是星旗之秀啊。
1: 对，
0: 他我觉得他的崛起也是蛮有戏剧性的，对不对？他本来是你的学生，在台湾的时候跟你学 guitar，
1: 对，
0: 然后后来跑到美国念书，
1: 对，
0: 他本来就是念 guitar 吗？还是念唱歌？
1: 他是念 guitar，
0: 本来是想要主修 guitar 的，
1: 因为他本来就是。以前就是很会唱歌了，那因为他觉得唱歌好像对音乐了解有点狭隘，对，然后就是主修个乐器，
0: 对，
1: 然后他就来应召上课啊、我们刚刚有开这个教学的这个，然后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吉他弹的普普通通了，但2年进步非常大，
0: 哇，
1: 其实他是算也很有天分的，
0: 真的真的。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办一些国际的这个演出，那有时候有机会请他当招待，所以他也认识的像上次这个 Curro Sanwango， 他的 band， 他的鼓手就是西班牙人，
0: 哇，
1: 然后之后他就有机会到西班牙去参加他们的音乐营，
0: 哇塞，
1: 然后就辗转认识了很多的一流的乐手，包括欧洲的，包括纽约的，他今年8月还要去这个 Berlin，
0: 哇，
1: 他跟 Frank Vangola
0: 在纽约 Berlin
1: 对对头牌，就纽约的爵士圣地，
0: 哇塞，
1: 对，所以他就是在纽约的这个发展非常好，
0: 哇塞，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吗？他是
1: 陈鹏轩，
0: 鹏。
1: 对、
0: 哦，哇，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哦。我们曾经有机会跟她同台过，她又会唱歌，笑容很棒，还会吹口哨。
1: 对，
0: 她的口哨是可以吹出那种爵士乐乐句的哦，不是只是吹2个音哦，她可以吹出非常厉害的爵士乐句啊。然后她也有很厉害的这些传统美国爵士乐所谓的 skating， 就是用人的声音来模仿乐器的那些即兴演奏的表情哦。然后人很瘦， 就拿了一把很大的这个吉他，哇，那个画面上有一种那种他们叫什么什么
1: 突兀感
0: 这种，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1: 违和感。
0: 而且她在国外的表演很快就上到国外的，我记得在美国上的电视新闻还是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就突然间就爆红了。
1: 他也去就是蜗牛那个一个节目的片尾曲嘛，
0: 片尾曲哇，
1: 那那个曲子已经三四十年了，然后他把它重新编曲，
0: 哇，太棒了，
1: 重新翻唱。
0: 而且这次你们这次特别有因为二十年周年，特别请他把他在纽约的乐队带一块带过来，对，
1: 在 L A 的乐队，
0: 哦 L A 的乐队，
1: 乐队，
0: 所以是整个外国的乐队来到台湾一块来跟他合作的演出。
1: 是，
0: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首彭彭的这个录音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来听 But Not For Me。

0: 哇、wow, 这个这场、嗯、这次这个彭彭回到台湾来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应该特别回来的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之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回来这次他能够带着他自己的乐队我相信一定更精彩
1: 对
0: 毕竟是有默契而且排练过的、哦、
1: 对
0: 而且等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我相信他一定有特别特别的准备
1: 对
0: 而且这是他等于从网络上红起来的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完整的演出对吧
1: 对就是他是因为他在做唱片嘛唱片其实都录完了然后做完之后他有几个比较正式的活动像一些重要的节日的邀约啊就是用比较 serious 的乐团
0: OK
1: 啊这乐团就是他们在这个比较大的场合演出的团队的乐团
0: 等于他最好的组合带来台湾
1: 对对对带来台湾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们稍微聊一下、嗯、这次就是你刚刚聊到说这次有些爵士新秀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大最大的改变对不对过去我们、嗯、早期在办爵士节的时候根本没有年轻人呢、啊、
1: 嗯
0: 我们反而是希望拜托年轻人来听来学、嗯、就现在不是你说你这次今年开放这些竞争的时候就有60几组来报名了
1: 对
0: 哇那怎么

0: 团体组
1: 都能上台吗？
0: 还在海选，
1: 还在海选，
0: 所以这礼拜就会有一些，我们会选十组出来做现场的 battle。
1: OK，
0: 好，对，我们会选十组出来，然后这个因为我分组别嘛，
1: 嗯，
0: 我分这个成人组的团体组，还有成人组的这个个人组，
1: 嗯嗯，
0: 光团体组就60几组了，
1: 嗯，
0: 然后个人组还有陆续报名中。然后还有幼师，幼师个人组也是有。
1: 幼师是指多少？
0: 18岁以下。
1: 哇，未成年的。
0: 哦，这一组我们刚开始设定也是觉得，哦，我们会有这么年轻的爵士新秀嘛？
1: 嗯。
0: 哦，如果开放之后，其实哎还可以，都超过10来个、20个这样。
1: 哇塞！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其实让我蛮 surprise 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台北爵士节的功能越来越接近我们小时候看国外的爵士节的功能了。
0: 是。
1: 我们认识很多国外的大师，回去看他们的传记，几乎每一个都是在某一个音乐节，比如说北海啊，或哪里的音乐节，
0: Montreal
1: 爵士节上面大放异彩之后被国际关注到。
0: 是，
1: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北爵士节慢慢变成这样的舞台跟平台，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崭露头角，
0: 嗯，
1: 然后奠定他们音乐的路，然后甚至也让台北的不只是台北，希望全台湾甚至到全世界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关注到说，哦，有这么厉害的年轻人，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他将来的成长。哦，让他有机会再走上创作，走上自己的路哦。
0: 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哦。我相信你们20年前开始在参与台北爵士节的时候，有想到哇，这20年会变这样吗？
0: 其实没有，那时候一头热哎，
1: 真的哦，
0: 那就做自己做喜欢有热情的事就做了。然后我们当然对音乐节有一些想象了。
1: 嗯嗯嗯，
0: 我觉得音乐节就是一个也类似一种对音乐的一种信仰了啦。就是说，就觉得他应该有个。他应该是让这个所谓的 full time 的 musician jazz musician， 你知道，其实因为爵士的乐手在台湾还蛮辛苦的，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如果他没有做到，他如果没有做到商业的，他其实他真的是，那真的有一票人就是很纯在做爵士这样。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至少北爵应该让他是变他们可以参与的平台，一个盛会哈。那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的去在经营这个事业，然后又表现得很好哦，这几年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台湾的这个爵士实力真的都可以上国际的音乐节，都不会落轨的，
1: 真的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20年看到的成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刚在做，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想象中的音乐节的样子，
1: 嗯，
0: 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有几个，比方说跟国际的邀约啦，或者是朝圣也对，
1: 嗯，
0: 交流也对，或者是做一种融合也对。那这是我们当初的心态，所以我们当初这十几年也邀约了很多很棒国外的团体。
1: 嗯，真的是。
0: 对对，我那天还真跟音响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哦聊，我们一起做过哪些，他说哇，我们那做的质感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好。
1: 想起来真的是。
0: 在这么有限的预算里面。
1: 其实我给你一定特别有感触，因为他从公馆的小河岸留言开始就坚持要有一天留给爵士乐。
0: 嗯。
1: 好，那时候不管客人多少，我记得我们跟 Gedi 演，我们台上5个，底下观众都不到5个。
0: 是。
1: 可是开始演到后来变客满，满到都挤不进去，嗯，其实都有点影响到这个消防通道了。那时候人真的多得不得了。
0: 嗯。
1: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我记得开始我们演这些音乐节到了大安森林公园广场，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空拍照片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
0: 是。
1: 我可以有几万人来听爵士乐，嗯，而且变成是台北市民，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哇，就是来，然后带着酒，带着什么，
0: 对，
1: 这个草，一个垫子在铺在草地上，就都准备好来享
0: 受。理论上应该会接到很多投诉，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都没有，
1: 真的，
0: 台北市民素质真是高啊！
1: 没有投诉，
0: 没有没有，
1: 那些周边的豪宅都没有。
0: 好音乐怎么可以投诉呢？
1: 也是也是，哇，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啊！真的，
0: 是
1: 就是说真的。Gedi 这个是担任不只是今年20周年的筹办人，他其实真的是看了台湾的这是爵士乐从无到有了，
0: 嗯，
1: 特别是台湾原来的爵士乐，
0: 原创的，对
1: 对，因为在我们更前面一代，其实台湾的爵士乐是菲律宾人
0: 啊，嗯，
1: 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都到哪一个地方听都是菲律宾人在表演，
0: 嗯，
1: 然后台湾人是跟着菲律宾人在学习在做的，
0: 嗯，
1: 可是而且以前做没有所谓创作，光是那些老歌就演不完了，
0: 嗯，是。
1: 那但是到越来不同的一代开始有人到国外学习，
0: 嗯，
1: 带回来新的想法，然后开始在走到创作，嗯，我们现在今年的基本上所有的台湾团体都可以带来自己的创作来表演，
0: 是是，
1: 哦，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也来稍微介绍一下今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台湾团体哦。台湾团体今年包含哇徐玉英，哇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拿好多好多座金曲奖的这个团体哦，而且他带来他的电音的6重奏，
0: 对，哇塞，带电6重奏，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台湾非常这个算是老牌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 Skyline 然后还有这个 Kyle Ling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来自纽约的这个 Michael Wong 啊，伸手喇叭手，非常非常厉害的哦。
0: 对对对
1: 还有 Jazz Collective 好多好个团体即将要轮番上阵哦。然后还我们在10月。

0: 十二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对不对？
1: 嗯
0: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等于今年的主题乐团了，
0: 一个主题乐团。
1: 对，为了这个节庆的所设计的乐团，那就是黄瑞凤老师领军啊。
0: 黄瑞凤领军，
1: 对，
0: 这个我也会去吹。Yeah,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董老师啊，
0: 魏广浩老师，
1: 魏广浩，然后 Michael Wong 吹管有三支，
0: 哇，
1: 然后 Keyboard 是侯云慧老师，
0: 太棒，
1: 然后贝斯陈仁佑老师，
0: 太棒，
1: 吉他手是我。
0: 然后将会演绎一些 Miles Davis 跟 John Coltrane 的经典作品的重新改编，
1: 因为刚好今年是他们100年名单嘛。
0: 哦，100年了，
1: 两个都100年，
0: 两个他们两个同年哦。
1: 同年，对对对，
0: 是哦
1: ，Miles 大一点。
0: 哇，他们两个同年哦。
1: 对，一个六月，一个十月，对。
0: 哇，100年了，真的，
1: 对，一九二六年生的嘛。
0: 他们100年前做的音乐，真的让我们烦恼在100年也玩不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哦。
1: 所以有点 tribute 的概念了，刚好是今年20年，又是刚好他们百年嘛，所以晚一点他们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有一点符合这个时宜啊。对，
0: 哇，其实河岸留言不只是就 Gady 了啊、哦，不只是即将下礼拜，不是下礼拜，再过两周的9月4号开始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哦，有安排了非常非常多活动。其实你们在下周8月底就已经有邀请超厉害的，就这个不算在爵士节哦，这个也超大牌。
1: 这是个人响应，对。
0: 你们下礼拜找到这个三重奏超强的，由 John Patitucci 领军，这是好多做格莱美奖的得主的贝斯手，
1: 对。
0: 然后这个
1: Brian Bray。
0: Brian Blay on drums， 这也是超强的、哦，入围不知道多少次了。
1: 对，
0: 那还有现在全世界最厉害、最厉害的萨克斯风手 Chris Potter，
1: 对、嗯，他们三个都是算 Chicoria 的 original band。
0: 对，你三个分别拆开来一场都是大师，
1: 都是大师。
0: 结果你还竟然三个加在一起，
1: 对，
0: 结果你还只是把它
1: 乘坐商务舱来，
0: 然后还不算在爵士节里面，等于先跑。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太辛苦了、哦，所以大家可以下周就可以赶快到河岸留言来看，感觉一下这个三重奏。三个也有大师班，对不对？
1: 有，
0: 而且大师
1: 非常难得。
0: 你们的定价也太便宜了吧？一场一个人才1000多块，
1: 这个毕竟对啊，民脂民膏嘛。
0: 我才刚刚去美国回来，我前个月去美国巡演，现在美国好贵好贵耶！
1: 嗯、
0: 你这样1000多块钱的在那边一顿饭都吃不到，真的，现在物价贵得不得了。就你来到台湾，你竟然在台湾真的有新的同学们啊、哦，不管你是打鼓的、弹贝斯还是吹萨克斯风的，甚至是爵士乐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个都不要错过。下午的大师班要听，晚上的这个音乐会要看，这绝对是，这不是。光是美国东岸的第一流，这是全世界第一流，
1: 而且它飞到你面前，
0: 真的是
1: 你还不看，太可惜，
0: 真的是太可惜。
1: 而且这个大师班是特别情商哦，他们
0: 真的、哦、
1: 特别要求他们情商，真的拜托做个大师班。
0: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这样排，我可以想象他们应该会觉得啊，下午还要讲，晚上还要演，
1: 对，對特别情商。我有先打预防针，
0: 对，真的是拜托他们做这个事、哦對
1: 對對，因为修费真的太贵了，
0: 真的太贵了。哦，真的大家不要错过。等于从下周开始，我们等于就在河岸留言就演出，我们来听一段，只要。帕塔图奇跟这个 Brian Blay 还有这个 Chris Barter 他们的现场录音。
1: 嗯。

0: 哇，超精彩的演出啊！想听？我不让，现在不能让你听了。你要想听，下周来到我们的河岸留言的现场啊，你直接可以听到这个非常棒的 Gianpietro Tucci 带着超强的鼓手 Brian Belay 啊，跟配上现在全世界真的这萨克斯风圈 Number One 的 Chris Potter， 他这个 Potter 跟 Harry Potter 一样哎、，Chris Potter 哇，
1: Chris、
0: 超强的
1: Potter
0: 啊、这个我其实超想看，我自己人不在台湾，我下周不在台湾，不然我好想好想看这场演出啊。那在这个演出之后呢，紧接着就是9月4号开始的台北爵士音乐。音乐节20周年，那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从台湾的原创到纽约来的最新的音乐，到台湾新秀的这个初露头角、他们的处女秀，你都看得到啊、所以即将会在6个不同的户外场地，然后跟12个哇，12个哎、非常精彩的室内场地，而且。我刚刚忘记提到，我们当中这次场地还特别到了
1: 主舞台，对，
0: 主舞台
1: 的户外广场，对，
0: 北流的户外广场是在他那个建物的对面。
1: 哦，就在这个对面啊、容量大概是几千人吧。
0: 那是一个大广场吗？
1: 大广场，
0: 对不对？我还没有去那边演出过，哇塞，这个能够在那边演爵士节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是个主舞台。
0: 对，又跟之前我们在森林公园演的感觉一定又不一样。
1: 对。
0: 而且这次的音响设备应该更适合它，因为它的声音更集中嘛。
1: 对，而且气势磅礴。
0: 真的非常非常棒啊。所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从9月4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啊，总有12场的室内的展演跟6场的户外的演出，当中包含了台北市的几乎所有的地方哦，离你家一定有找到一个离你家近的，你不能说你离你家太远你就不来哦。而且哦，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秘密，这些音乐会也是你的税金办的，所以你不听你就可惜了、你要我把你的钱拿回来，最好方式就是每一场都听，你多听几场你就赚到了。而且我们的主办单位还准备了非常精致的纪念品，对不
1: 对？
0: 听说是一个很
1: 精致
0: 的
1: 徽章，
0: 对，一个精致的徽章，而且就是为了今年特别做的，这个包括过几年才会增值呢，因为这有钱买不到，你必须到现场参与活动，然后他们好像有打
1: 卡
0: 的一些的设计哦，你才能收集到这些徽章哦。那再一次感谢这个我们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这个策展人 Gaddy 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哦，这个不是未来两个月要辛苦，你们已经辛苦一年了，
1: 对，
0: 只是未来两个月会更累哦。
1: 对对，战区，
0: 从接飞机照顾他们到音乐会，哇，真的太辛苦了，真的。但是希望，我相信这个辛苦有代价，我相信你看到这些台湾的音乐会的成长，观众的增加，音乐的大家水准的提升，我相信应该很有感觉了。
1: 是，
0: 这个台湾应该颁给你一个终身成就奖，这不容易，20年呢，真的是再一次谢谢 Gaddy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要听去听音乐会哦。OK，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小董。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Worship.
1: I see that ship go by.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嘉音音乐网。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

0: 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

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有一个小男孩站在起居室里面玩，他看到妈妈装糖果的罐子就在旁边，他决定自己去拿糖果吃。他把手伸进糖果罐里，那个糖果罐的瓶口非常的窄。小男孩

才把手伸进去之后，怎么样都拔不出来。小男孩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于是他哇哇的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小孩的声音，就赶快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帮着小男孩用力拉，可是不但手没拉出来，小男孩还痛得哇哇叫。妈妈只好去叫爸爸来想办法。爸爸说：“再试试看嘛，真的不行，就只有把糖果罐给打碎了。”可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会伤到孩子的手。爸爸对小男孩说：“把你的手指头全部伸直，再试一次，瞧，就像爸爸这样，然后用力往外拔。”爸爸把自己的手示范给孩子看，并仔细地解释给他听。小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一边哭的对爸爸说：“那我手里的糖果怎么办啊？我就是用拿这些糖果来吃的呀。”爸爸这时候才听明白了，原来孩子舍不得放掉他好不容易拿到的糖果，他的小手手还握着糖果呢，当然就没办法把手从糖果罐子里拔出来了。爸爸这时候说：“傻孩子，你先放掉，等一下爸爸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糖果，你想要几颗我就给你几颗，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就好比是这个糖果罐子，当我们贪恋世俗的一切的时候，抓得越多就越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圣经形容天国的门是窄的，马太福音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又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放手吧，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开世俗一切的贪恋，才进得了天国。而当我们进了天国的时候，相信天父早已经准备好更多的糖果，任我们取用了，不是吗？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less better.
1: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2: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

0: 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个小男孩正在起居室里面玩，他看到妈妈装糖果的罐子就在旁边，他决定自己去拿糖果吃。他把手伸进糖果罐里，那个糖果罐的瓶口非常的窄，小男孩把手伸进去之后怎么样都拔不出来。小男孩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于是他哇哇的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小孩的声音就赶快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帮着小男孩用力拉，可是不但手没拉出来，小男孩还痛得哇哇叫，妈妈只好去叫爸爸来想办法。爸爸说，再试试看嘛，真的不行就只有把糖果罐给打碎了。可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会伤到孩子的手。爸爸对小男孩说，把你的手指头全部伸直，再试一次，瞧，就像爸爸这样，然后用力往外拔。爸爸把自己的手示范给孩子看，并仔细地解释给他听。小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一边哭的对爸爸说，那我手里的糖果怎么办？

0: 我就是要拿这些糖果来吃的呀。
1: 爸爸这时候才听明白了，原来孩子舍不得放掉他好不容易拿到的糖果，他的小手手还握着糖果呢，当然就没办法把手从糖果罐子里拔出来了。爸爸这时候说，傻孩子，你先放掉，等一下爸爸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糖果，你想要几颗我就给你几颗，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就好比是这个糖果罐子，当我们贪恋世俗的一切的时候，抓得越多，就越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圣经形容天国的门是窄的。马太福音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又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放手吧，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开世俗一切的贪恋，才进得了天国。而当我们进了天国的时候，相信天父早已经准备好更多的糖果，让我们取用了，不是吗？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疑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只红雀打算把巢筑在我们家门口的吊篮中。这只鸟妈妈一定以为那是个好地方，她开始为新家运来筑巢的材料。然而她并不知道那儿进出的人很多，当她产卵孵小鸟的时候，可能不得安宁。我的妻子因为非常了解这个状况，就把吊篮移到后门廊。但是我们的鸟朋友再回来时，竟然困惑地四处寻觅。如果他能开口说话，我猜他一定会说，他们怎么这么残忍。但是鸟妈妈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是祝福，因为

能被迫为儿女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常常遭遇失意、困惑、苦恼，而且会不由自主地喊：“主啊，为何让这事临到我？”然而，在遭困的时候，我们应该置身于主的怜悯和慈爱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现在的光景让人心为之碎，但全能的天父却借着这个经验使我们获益。我们能为失意感谢上帝，因为那是一种化妆的祝福。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